0: 心的我的风，
1: 那你我也能干面的个心的我的风，
0: 那你我今天呢，我开始讲了呢，心的我的风，把你讲完了，还是不咋个的嘛？
2: 我玩那这边我的风呢？新马人类，我那不我的风，
3: 卡瓦拉开那所有我的风，你不听过吗？你要丢丢在那吧，我那对面转转面的我的风，
2: 来呢？一心的是个人，一心的是个人。
4: Together we can.